0: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8:21，翡翠音乐好歌不断正在播出。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10月8号，我们就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了。古人说寒深露凝，因而称之为寒露哈。这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枫叶渐红，菊花盛放，红叶南飞，秋高蟹肥，美景万千。今天经过长江路、大西路、石头巷的各位，遇到秋天了吗？这首歌我们要来听沙宝亮《我的秋天谁来过》。

0: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时间是上午的8:49，和你一起在 FM96.3 听歌。前几天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有人形容秋天，我觉得很有趣。他说合理怀疑秋天有社恐，出门的时间很短暂，还老是躲在夏天的身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宇，《知秋》。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来了，一年的时光呢已经走过了一大半，很多小伙伴呢都会感慨时间真的飞逝，计划堆积在一起，做事呢又特别容易拖延，而专注力呢也总是不断的下降。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番茄工作法图解》，这也是一本全球非常经典的时间管理入门书籍。最大的优势啊，就是

简单落地，不需要昂贵的工具，普通人啊立刻就可以上手。书中呢就可以完整的讲解了番茄工作法的起源、实操的步骤，教我们把庞大的任务拆分成小段，劳逸结合，对抗拖延，减少精神的内耗。不管是职场上班族，还是面临学业压力的学生朋友，都可以借鉴这一套方法。趁着秋天重整状态，调整自己的节奏，可以更加高效地面对学习和工作。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你可以找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准备好被好音乐拥抱。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要探寻爱情的五种模样。爱情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剧本，它有千百种面孔，也藏着不同的悲喜。我们首先要找寻的是爱情的第一种模样，人海中的相逢。我们来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深情对白，萍水相逢。

0: 萍水相逢，这首歌翻唱自迪士尼动画阿拉丁的经典主题曲 A Whole New World， 由厉曼婷重新填词，而演唱者呢也是华语歌坛的两位唱将级的歌手周华健和陈淑桦。周华健的声音啊温暖醇厚，陈淑桦的嗓音明亮温柔，两个声音就这样交织缠绕，一字一句把萍水相逢的偶然灵犀相通的宿命感唱得特别动人。
1: 人世间的风景，
0: 在茫茫人海当中两个人能够偶然相逢，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就像王勃笔下那句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我们带着各自的过往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相遇了，没有剧本也没有彩排，就是那么刚刚好，在彼此的生命里打了个照面，就算只是短暂的交集，也足以让那天的天气都变得温柔起来。相逢之后，如果走进了彼此心里，哪怕距离再远，爱情也会迎来第二种模样，跨越山海的牵挂。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个男人深情的歌声，黄大炜《乘着风》。

你曾经想过随着风去见一个心里惦记的人吗？这是黄大炜的《乘着风》，由他亲自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当中。国外的生活经历让黄大炜的音乐视角十分的宽阔，整首歌融入了灵歌和抒情的元素，旋律开阔又很深情，听着他唱，你就会觉得，不管相隔多远，那份牵挂好像真的可以乘着风来到身边。这首歌有没有让你也想起某个特别的人呢？当牵挂变成了日常，当相逢变成了习惯，爱情就迎来了第三种模样，细水长流的相伴。

慢慢的陪着你走，来自于梁艳玲和蔡继文的合作，收录在梁艳玲1992年的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整首歌唱的都是情感当中的依恋和陪伴，弥漫着满满的安心和幸福感。是啊，爱情里最迷人的，除了一见钟情的心动之外，还有细水长流的相伴，是陪着你一路走下去的温柔和坚定。那些平淡烟火日常里的陪伴，或许没有轰轰烈烈，但是每一步都写满了岁月静好。当激情慢慢的褪去，愿意为了对方放慢自己的脚步，陪着他一起看岁月变迁，看细水长流，这本身就是一种

今天我们在老歌当中找寻爱情的不同模样。当然爱情并不总是风平浪静的，它还有第四种模样，患得患失的拉扯。浪漫深情之外，那些猜不透的心事同样让人刻骨铭心。来听猜心。

一听到这样的节奏，我立即就会想到爆炸头、蛤蟆镜、喇叭裤和双喇叭的录音机，这是曾经 disco 风潮下最时尚的装扮，也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打扮。这首金曲 YMCA 我想也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是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啊？上世纪的70-80年代 disco 流行的风潮真的是很令人怀念的，很多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为 disco 疯狂。

这是林子祥1979年的作品《成吉思汗》，翻唱自德国乐队成吉思汗的同名歌曲。上世纪的70-80年代，随着阿巴、Boney M 等等欧美乐队在中国掀起一股时尚的旋风，中国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了 disco 迪士高这个词，他们开始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开始享受音乐带来的那种自由和快乐。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呢，现在大多已经人过中年，而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你们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世界音乐是不同土地上的人们用声音来记录生活的本来样子。我们的旅程从西非马里的撒哈拉南缘开始，这里是曼丁格文明的腹地，也是后世布鲁斯音乐的精神源头。音乐人阿里法尔卡图雷就出生在廷巴克图附近的村庄，他从小听着传统的恩格尼琴的旋律长大，后来拿起吉他，把西非民间的循环节奏、呼唤式的唱腔自然地揉进了吉他演奏里。90年代，他和美国音乐人 Ray Cooter 合作的专辑让他被世界熟知，但他没有离开故土，他的音乐里没有刻意堆砌的民族符号，只有土地一样厚重的质感，重复的韵律像季节轮转，像河流奔流，是人和土地最朴素的连接。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阿里法尔卡图雷的 I Do。

从撒哈拉沙漠往东北方向走，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音乐世界。和非洲音乐的节奏内核不同，印度古典音乐建立在一套精密的旋律和时间体系之上。下面这首作品来自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的 Hari Om， 他不是第一个把印度音乐带到西方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把这一套完美的美学体系传递出去的音乐家。60年代的西方青年，现在物质丰裕的精神迷茫里，这种强调内心体验、追求灵性共鸣的音乐，恰好击中了一代人的精神需求。不讨好，不迎合，只是静静地呈现着东方文明对时间与情绪的敬畏感知。

离开恒河流域，我们把视线转向大西洋上的爱尔兰岛。在欧洲的边缘，凯尔特文明保留了古老的欧洲民间音乐传统。今天的下面这首歌来自爱尔兰家族乐队 Clannad 的哈利游戏主题曲，他们的成员都来自爱尔兰西北部的盖尔语区，是一支血缘紧密的家族乐队。70年代出道的时候，他们唱的都是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盖尔语歌谣，用最传统的乐器伴奏，听众也大多是本地人。1982年，这首为电视剧创作的主题曲意外走红，也让第一次让全世界听到了盖尔语的歌声。他没有把传统音乐做得晦涩沉重，也没有为了迎合市场做夸张的改编，只是用柔和的和声、舒缓的编曲，把凯尔特民谣里那种清冷温柔的质感自然地呈现出来。而80年代也正是爱尔兰传统音乐复兴的时期， Glant 像一扇温柔的窗，让外面的人看见凯尔特音乐不只有风笛的激昂，也有海岛细语一样的细腻与绵长。

同样在80年代末，还有一种来自流浪民族的音乐，凭借着不加修饰的生命力红遍全球。没有精致的编曲，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能够让人听到忍不住跟着晃动身体。Gypsy Kings 是一支来自法国南部的家族音乐，成员都是吉普赛人，也就是罗姆人。他们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1000多年前从印度北部出发，穿越中东、东欧，最终散落在欧洲各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音乐就像一个文化熔炉，吸收了沿途各个民族的旋律和节奏，印度的节拍、波斯的旋律、拜占庭的和声、西班牙的 Flamenco， 最终熔炼成独属于吉普赛人的音乐语言，就是他们的 Bolero。

这是来自 Gipsy Kings 的 Bumbleo。 80年代的世界音乐舞台上，不只有西方视角下的非西方声音，也有亚洲艺术家们主动平等的文化表达。1983年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上映，坂本龙一不仅为电影创作了配乐，还在片中出演了角色。当时的他刚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乐队离开，正从电子音乐先锋转向更加广阔的创作领域。80年代的日本处于经济泡沫的顶峰，也是日本文化向外输出的黄金时期，很多音乐人会刻意堆砌东方符号来迎合西方的想象。

但他没有这么做。这首曲子的旋律里能够听到日本那种节调式的清冷与克制，但它的和声逻辑、编曲结构又完全是西方的，没有刻意强调东方，只是把自己骨子里的东方美学自然地融入到了西方的音乐框架里。曲子写的是战争里的人性冲突，有隐忍、矛盾、尊严，没有激烈的控诉，这种克制留白的东方表达反而让全世界的听众都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这是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这是杭盖乐队的九歌。世界音乐从来不是让我们去猎奇别人的音乐，而是让我们通过声音理解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语言和旋律可以不同，但人类对土地的眷恋、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永远在同一个频率上共振。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加拿大的音乐家 Lorena Magnet， The Mummer's Dance， 默剧之舞。下期见。

0: 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
2: 或许在音乐中
1: 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个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情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一小潮。风把暑气一点点带走，属于秋天的氛围感藏在街巷，也藏在我们的耳机里面。秋天不只有萧瑟和离愁，也有天高云淡，有窗外偶尔到访的飞鸟，也有忙忙碌碌之余给自己片刻放空的时光。今天早上啊，有一只小鸟就落在我们家那个窗台上，短暂的停歇。小小的生命和秋日的天光撞在一起，我觉得就是生命当中不期而遇的浪漫。然后我把它拍了一张照片呢，发到了这个豆包里。然后我就问豆包老师，我说这是什么鸟？他告诉我说，这是一只亚成鸟，它还没有完全的长成成鸟的样子。它的嘴巴有一点偏深色，所以是那种年轻个体的特征。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这只鸟是从哪里飞过来的呢？那他说这只鸟是从这个东北华北的夏天，它会先生宝宝，生了宝宝之后呢，在8到10月份，就是在差不多夏天往秋天交替的时候，它会大量的往南方迁徙。然后江苏呢，正好就是它越冬停经的停留的区域，那么到了开春，它会再回到北方。然后它是一只就是有一点警觉性

0: 有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9: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0: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8: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1: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8: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9: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2: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8: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0: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3: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布衣乐队的秋天，带着大西北独有的苍凉的感觉。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这是一首共情力满满的老歌，文字和旋律融合得恰到好处，再加上歌手叙事性极强的声线。当前奏一响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用多做介绍了。刘若英奶茶的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用她娓娓道来式的演唱，讲述了人海相逢与错过，正如秋天的一份安静。

好，来自于奶茶刘若英这首歌叫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李健作词作曲，他自己演唱，描绘了北国湖光秋色，创作灵感来自一次秋日远行的见闻，来自于他的贝加尔湖畔。这是一首诗意满满的作品，词曲的意境高度同。

依托了歌手温润澄澈的人声，悠远诗意的民谣抒情单曲，淡淡的、轻轻的、悠悠的，既空灵又深情。

我觉得非常悠远深情的这首《贝加尔湖畔》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歌曲，就像是秋天湖面泛起的淡淡的涟漪一样，好像能够置身在秋日湖畔望向远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歌在我们有的时候登山或者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带一个可以听歌的一个东西，然后放在旁边，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我们放一些自己很喜欢听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的《唯一》，这首歌曲关于离别和释怀，很多人偏爱在秋风四起的时候循环的来听。这是一首层次非常丰富的作品，词曲也表达的高度的契合，再加上乐队独有的颗粒感的人声，也讲述了爱过之后回望再放下坦然告别的心。

这是来自于杠五人乐队的一首《唯一》。秋风会吹走燥热，也会抚平心绪，生活里那些偶然的小美好，飞来窗台的小鸟，落日的晚霞，或者耳机里的一首歌，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感受。愿各位在这个秋天，我们既有回望过往的温柔，也有奔赴前路的勇气。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小柯的这一首《北京秋天的黄昏》。这里是电台情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Thank you.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储蓄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觉得看脸肤浅，可是人到中年慢慢发现，长得好看真的很重要，不只是五官，也包括一个人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的气质和修养，它让人不自觉亲近，不自觉信赖，相由心生。人到中年，看过的书，见过的人，走过的路，经历的事，一一刻在脸上。你的容貌，你的气质，就是你最好的名片。

有人说，你的容貌正是你赋予生活的样子，你如何生活，生活就会在你脸上如何露刻。天天熬夜的人，发际线会后移，眼袋会加大；天天吃垃圾食品的人，不懂得健身自律，那么身材就会走样；天天沉迷游戏购物的人，不懂得读书，那么气质一定萎靡；天天生气的人，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长相一定暴力。

古人说，相由心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长相。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第一印象就决定了这个人能否继续交往下去。人到中年，一个人的性格都刻在脸上，以貌取人不是肤浅，而是一种人和人交往的准确直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9: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烟火红尘，最美不过一盏新茶，一杯老酒，在左以清风、花香、阳光，而我们只需坐在温柔的风里，慢慢享受日常，静静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纵使季节变换了模样，时光蹉跎了岁月，亦胜是欢喜。来听万芳为你唱的那首《新不了情》，她唱醉了一代痴男怨女。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癫狂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生出自己的镜像。

想让时光慢些走，没有了寒来暑往，时光只在春天里流连，绿树常青，岁月不老，依然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风霜的浸染，没有沧桑在心间，渐渐西沉的落日，只有梦的装点，迎接着夜的孩子，在漆黑的幕布上画上一轮弯弯月，坐在上面，让烦恼笑得看不见。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歌手的舞台上，范玮琪全开麦演唱最初的梦想，一度让自己陷入了大家对他唱功的批评当中。相信这次在浪姐的舞台，范玮琪会展示自己作为老牌歌手的实力。来听他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陈俊廷担任歌曲制作。

0: 王俊凯首张个人专辑 WJK 的主打单曲《无人乐园》上线。这首歌由周传雄作曲，唐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音乐宣言，也是他从星光游乐园到无人乐园的心境转变。把这首歌送给一边在人群中向前奔跑，一边在孤独中慢慢发光的你。
1: 去往人群和雨天，去往喧哗的世界，去往明年多一岁。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4: 先听好消息吧。
1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4: 嗯，不错。
1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4: 什么？
1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4: 还好还好。
1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4: 啊
1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4: 哦，
1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4: 关键时刻掉链子，
1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4: 还好你们动作快。
1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4: 那还有好消息吗？
1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

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他设计了一个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实验对象是数十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让每个孩子呢都单独的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后桌子上还放了很多儿童爱吃的东西，你比如说棉花糖啊和曲奇饼干啊。孩子们被告知说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的时候再吃也行。如果呢能做到安静的等待，就会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实验结果是，大多数孩子坚持不到三分钟就放弃了等待，直接吃了糖果，而三分之一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表现不同，命运也不同啊。根据后来的追踪调查，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了。选择直接吃糖的孩子，个性大多是出现孤僻、易受挫的倾向，而选择等待吃糖的孩子呢，大多数都成为适应性比较强、自信独立的少年。而且呢，延迟满足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及时满足的孩子要高出20多分。实验说明呢，那些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比及时满足的孩子更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抵制一些诱惑，从而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的实现。因此呢，延迟满足是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重要的心理素质之一。本书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有一次一位财务专家找到他纠正拖延工作的坏习惯。一开始呢，斯科特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有一次啊，他和财务专家一起就餐才恍然大悟。因为财务专家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再吃下面的蛋糕，就像吃蛋糕先吃奶油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上班啊总是先做轻松的事，把那些棘手的问题放在后边，因为问题不好解决啊，所以总是一拖再拖，于是呢就形成了严重的拖延症。那拖延症怎么解决呢？如何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作者斯科特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奖赏保持距离，或者学会先苦后甜，重新安排快乐与痛苦的次序。因为啊，只有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后面享受到更大的快乐。生活当中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养成自律的习惯，其实呢跟家庭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自律，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了。父母的行为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结果，想要孩子自律，家长要先从自身做起。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呢，所患的不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而这些心理疾病的产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为自己强加责任，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是不愿意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能的就会认为错在自己，而人格失调症患者呢，就会把错误啊归咎于旁人。2019年有一部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剧当中有一个性格鲜明的父亲，每当妻子责骂女儿的时候啊，他就选择看报纸或者上厕所。哥哥和妈妈耍无赖的时候，他呢就选择低下头去洗菜，把自己啊是置身事外。那么这种遇到事情就逃避、不想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啊就是人格失调症的体现。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啊比不上其他人。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为缺少勇气和个性，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人格失调症的患者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啊，他们就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了。那这位父亲除了遇事逃避之外，还有推卸责任的问题。当这位父亲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动手，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局面。

年的时候，儿子的妻子和亲家都在四处的奔忙，而他作为父亲呢，却只会摇摇头摆摆手，无奈地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也是无能为力呀。由此可见啊，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品格，在一个人长大之后，不管到了多大年龄，心智依然不成熟，该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会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就要严格让自己变得自律。比如说，性格上的谦逊，语言上的友善，行为上的节制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啊，还要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呢，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也让家里的人更加的幸福。前边我们讲了自律是人生必须具备的能力，而想要人生更加顺利和幸福的话，除了自律，我们还要学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如何去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因为能够懂得爱，能够很好的处理和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爱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是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要靠近的喜欢是爱吗？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有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情感，就是把过度的心理依赖当成是爱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寄生心理。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欢迎继续收听。丽丽和小陈是大家都羡慕的一对情侣，丽丽漂亮温柔，小陈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哎呀，忘记给你录下来了。那我走了啊。
2: 哟，我这
3: 体小慧备受感动，她俯身亲了一下陶无忌，替他掖好了被子，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0: 有事儿？有事你就说呀。
1: 我可能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2: 愚蠢不要紧，致命吗？
1: 那倒没有，就是有人在咱们这儿插了颗钉子。
2: 坐。
3: 父子俩面对面详谈着。
2: 怎么回事？
1: 要不是那天吃饭，戴平提起这个田小慧和谢志远家有亲戚关系，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2: 你先告诉我，田小慧手上有没有拿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1: 我仔细查过监控了，他好像一直在找赵叔收贿的证据。嗯，还好我之前听了您的话，那些都删掉了。
2: 现在你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你是准备走法律程序吗？
1: 爸，我还没那么蠢，但是我也不会让他就这么轻易脱身的。先逼他赔个几百万，然后再把他当间谍这事散布出去。
2: 你让他赔几百万？一个小姑娘，她能拿出几百万？还是你特别在乎这几百万？你把他逼急了是什么后果啊？
1: 那他把我坑得这么惨，我就这么放他走了？
2: 那是因为你喜欢人家呀，我是不是提醒过你？两次照片怎么拍的？你带他去的。因为几百万你把他给弄急了，第一个受牵连的人是谁？是你赵叔。
3: 吴小飞坐立不安，急得团团转。
1: 那您说怎么办？
2: 小姑娘怎么都能办。你想想他背后那个老狐狸啊，谢志远，他觉着他帮着你赵叔上了个台阶，手就伸长了吧？合作呀，贷款啊，无外乎就是弄钱。你赵叔是个谨慎的人，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在谢志远跟你赵叔之间，一定会有一场硬仗。
1: 那他们会不会弄得两败俱伤，最后咱们跟着受牵连？
2: 问题是我们不能让他们两败俱伤啊！你赵叔不能倒啊！我们必须站在他这一边，帮他顶住了。他的位置坐稳了，我们才能图谋未来，对吧？所以我跟你说吧，所有的事情不能冲动，要看长远。
3: 吴显龙搂着儿子，耐心地教唆他。
2: 就说这个田小慧啊，先不要着急，你首先不能让他知道你现在已经摸到他的底细了，是吧？这是一张多好的牌，咱们以后也可以利用啊。我们可以透露一些消息给他，让他传到谢志远那边去。
3: 一天，华东省纪部的成员抵达了仁华市，一行人带着行李来到了酒店。申茂银行仁华分行的毛经理热情接待。
4: 大家一路舟车劳顿，都辛苦了啊！来来来，请进。
5: 哎哎，慢点慢点，
4: 这门这门有点快，有点快，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点。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王主任，哎，怎么样？这个环境还满意？
6: 太满意了。
4: 啊，对，一会儿那个二楼啊，上电梯二楼宴会厅给大家安排了接风。然后呢，有什么需求随时跟我讲啊！
6: 您太客气了，谢谢谢谢。哎，我发现苗主任怎么一下飞机就被接走了？
4: 苗主任是被咱们葛总给接走了。
6: 哦，你不知道是吧？苗主任一入行就跟咱们葛总认识，他们两个是老朋友了。我估计这会儿应该都不知道在哪儿已经喝上了吧？应该。
4: 明白明白明白。来来来来来，
7: 手机号就留预留人的电话就可以了。

0: 怎么舍与求。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41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向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笑声的世界该是多么寂寞。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未来星王艺化同学哈、啊。不管前路是平坦还是崎岖，始终我们要保持热爱，微笑迎接所有的考验。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保有这份热爱与从容，自信地迎接我们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星月合唱团演唱的这一首《歌声》。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我们全新升级改版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新学期啊，写作业又成了不少家庭的战场，怎么做到少催促、少焦虑，高质量陪伴孩子学习？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师言师语，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中山路小学的成长导师吴杰老师的暖心分享，如何把握陪伴的边界，营造轻松的家庭学习氛围。
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辅导写作业这件事儿，又成了很多家庭每天的重头戏。不少家长跟我说，本来想好好沟通，结果写作业的时候就忍不住的要催，说着说着嗓门就上去了，亲子关系也变得紧张。其实我们说的适度陪伴，核心不是盯着孩子的每一道题，而是要把握好边界。首先咱们要分清陪伴和监督的区别。低年级孩子可以坐在旁边安静看书，营造学习氛围，不用一题一题盯着。高年级呢，建议在独立空间写作业，家长啊只负责做好后勤，不要孩子一停顿就马上去提醒纠错，打断孩子的思考。第二点是尽量要少催促，把主动权还给孩子。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商量写作业的计划，比如先做哪一门学科，预估多久完成，让孩子自己对时间负责，

0: 如果拖拉超时，让他体验自然结果，而不是家长唠叨吼叫，吼叫只会带来紧张，孩子的注意力会放在害怕的情绪上，反而没有办法专心做题。第三点呢，是学会抓大放小，不用纠结自己一点点不工整，偶尔的小失误，重点看学习习惯，审题习惯，遇到难题，别急着直接报答案，可以引导提问，这道题让我们求什么？你先说说你的想法，引导他自己思考。最后，我想跟家长说，写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任务，家长的角色是支持者，不是监工。稳住情绪，少吼，少催，给孩子一点空间，慢慢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吴杰老师的暖心分享。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蓝短裤。

小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耳朵旁边飞来一只蜜蜂，它生气地告诉我，说我不应该用衣服上的花儿来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

0: 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现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一小潮。风把暑期一点点带走，属于秋天的氛围感藏在街巷，也藏在我们的耳机里面。秋天不只有萧瑟和离愁，也有天高云淡，有窗外偶尔到访的飞鸟，也有忙忙碌碌之余给自己片刻放空的时光。今天早上啊，有一只小鸟就落在我们家那个窗台上，短暂的停歇。小小的生命和秋日的天光撞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生命当中不期而遇的浪漫。然后我把它拍了一张照片呢，发到了这个豆包里。然后我就问豆包老师，我说这是什么鸟？他告诉我说，这是一只亚成鸟，它还没有完全的长成成鸟的样子。它的嘴巴有一点偏深色，所以是那种年轻个体的特征。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这只鸟是从哪里飞过来的呢？那他说这只鸟是从这个东北华北的夏天，它会先生宝宝，生了宝宝之后呢，在8到10月份，就是在差不多夏天往秋天交替的时候，它会大量的往南方迁徙。然后江苏呢，正好就是它越冬停经的停留的区域，那么到了开春，它会再回到北方。然后它是一只就是有一点警觉性比较高的小鸟，它在窗边停留，一般都是找小虫子，因为我们家那个窗台边边正好有一点点那个蜘蛛网，然后他们那个蜘蛛会拦截很多的小虫子。秋天的虫子很多，因为我们家住的比较高，所以呢，那个小鸟它今天正好就停在了窗边，它就在那吃虫子，吃了好一会儿，我就慢慢的在看着它，然后不一会儿它就自己飞走了。在秋天的镇江，看见一只从北方来过冬的小候鸟，我觉得真的是一种不期而遇的浪漫。后来我还在网上查，我说这只小鸟飞过来是什么样的寓意，他说寓意着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因为他说古人认为可能鸟儿是比较灵气的象征，因为它愿意靠近你们家，说明这个居所的气场安稳祥和，这个小鸟呢它会觉得很安全才敢落下来。

许巍用他充满力量感的嗓音，书写着和过往和解的人生态度，正如秋天高远澄澈的长空一样。接下来，当这个小提琴一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也充满了我们80后满满的回忆。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新鲜》，杨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的一首歌曲。

好，接下来自于叶蓓的这首歌叫做《时光牧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四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今天正在听《耳机里的秋天》，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大西北宁夏的一支乐队啊，布衣乐队带来的《秋天》。

好，来自于奶茶刘若英这首歌叫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李健作词作曲，他自己演唱，描绘了北国湖光秋色。创作灵感来自一次秋日远行的见闻，来自于他的贝加尔湖畔。这是一首诗意满满的作品，词曲的意境高度统一，依托了歌手温润澄澈的人生，悠远诗意的民谣抒情单曲，淡淡的、轻轻的、悠悠的，既空灵又深情。

我觉得非常悠远深情的这首《贝加尔湖畔》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歌曲，就像是秋天湖面泛起的淡淡的涟漪一样，好像能够置身在秋日湖畔望向远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歌在我们有的时候登山或者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带一个可以听歌的一个东西，然后放在旁边，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我们放一些自己很喜欢听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的《唯一》，这首歌曲关于离别和释怀，很多人偏爱在秋风四起的时候循环的来听。这是一首层次非常丰富的作品，词曲也表达的高度的契合，再加上乐队独有的颗粒感的人声，也讲述了爱过之后回望再放下，坦然告别的心境。

0: 笑开怀哟哎，这一有他哟作伴哎。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4: Let's go。
3: James Brown, Wait of It All.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世界音乐是不同土地上的人们用声音来记录生活的本来样子。我们的旅程从西非马里的撒哈拉南缘开始，这里是曼丁格文明的腹地，也是

从撒哈拉沙漠往东北方向走，我们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音乐世界。和非洲音乐的节奏内核不同，印度古典音乐建立在一套精密的旋律和时间体系之上。下面这首作品来自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的 Hari Om， 他不是第一个把印度音乐带到西方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把这一套完美的美学体系传递出去的音乐家。60年代的西方青年现在物质丰裕的精神迷茫里，这种强调内心体验、追求灵性共鸣的音乐恰好击中了一代人的精神需求。不讨好，不迎合，只是静静地呈现着东方文明对时间与情绪的精微感知。

离开恒河流域，我们把视线转向大西洋上的爱尔兰岛。在欧洲的边缘，凯尔特文明保留了古老的欧洲民间音乐传统。今天的下面这首歌来自爱尔兰家族乐队 Clannad 的《哈利游戏》主题曲，他们的成员都来自爱尔兰西北部的盖尔语区，是一支血缘紧密的家族乐队。70年代出道的时候，他们唱的都是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盖尔语歌谣，用最传统的乐器伴奏，听众也大多是本地人。1982年，这首为电视剧创作的主题曲意外走红，也让第一次让全世界听到了盖尔语的歌声。他没有把传统音乐做得晦涩沉重，也没有为了迎合市场做夸张的改编，只是。

从安第斯山区往东北走，我们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伊帕内马海滩。60年代初，一种全新的音乐形态在这里诞生，它第一次让南美音乐真正意义上的席卷了全球，这就是巴萨诺瓦。下面这是来自安东尼奥·卡洛斯·若宾的《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50年代末的巴西正处在现代化的浪潮里，首都从里约前往巴西利亚，城市

0: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欢乐颂三》讲述了五位不同境遇下成长的女性来到欢乐颂小区22楼，在欢笑与磕绊中收获真挚动人的邻里姐妹情，携手突破生活困境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八集。
1: 天黑了，于妈妈在房间里熨衣服，于初辉在笔记本电脑上写东西。
2: 阿初啊，
3: 嗯，
2: 你不是说单位不忙吗？怎么回到家来还得工作呀？
3: 白天不是去接你了吗？剩下点工作还没收尾，很快就完了啊。
2: 哦，好。
3: 搞定，
2: 好啦，
3: 嗯，
2: 哎。洗个手，咱们待会儿准备去吃饭。
3: 好。哎，对了妈，
2: 啊，
3: 我给你办了张新的电话卡，把手机给我，给你换上。
2: 哦，好。给，
3: 嗯，放那儿。
2: 换电话卡省钱呀、啊？
3: 我得把你手机里的通讯录导到我的手机里。
2: 哎。哎呦呦！哎呦呦！哎，别删呢！我还没打电话报平安呢。
3: 报什么平安啊？一家人除了我跟外公外婆，谁会在乎你的平安？外公外婆，那我会去报信。你放心，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在上海好好休养半年，给你换个新手机卡。你联系不上别人，别人也联系不上你，还免得你把这儿的地址泄露给爸爸，咱们都能图个清净。
1: 何敏红下班回到了202。
4: 这问我六亲呢？你喊什么？我过两天我还得回去呢呀。
3: 你回去要干什么啊？回去找罪受吗？
4: 你自己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的，所以才得试试我的法子。
3: 半年，咱们就试半年，行吗？你要是不答应，现在可以退出，只是我会非常失望，以后再也不管你了。我也跟你说过，我一旦失望呢，就会千方百计的出国移民，再也不回来了。你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
1: 何敏红和朱哲一直在客厅里听着，听到这里，何敏红终于忍不住了。
5: 你怎么能这么
2: 太过分了？
5: 回来了。
2: 他当女儿的怎么能这么对他妈呀？
1: 朱哲却反问他：“
6: 你今天不是要参加朗诵会吗？”
5: 被那些油腻的男文青抽烟给熏出来了，朱姐，他怎么能这么跟他妈说话呀？
4: 行，那你就在这儿哭，我去吃饭。今晚10点前你不给我回，我就当你是反对。明天早上我就亲手送你上火车回老家去。
1: 于初辉怒气冲冲地走出卧室，和何敏红对视了一眼，谁都没理谁。他余怒未消，走到朱哲面前。
6: 只要不是我亲妈，我真想上去给她三拳。

0: 累得脑子都快发晕了，能不能不等着我伺候你啊？行，你先吃，我去给你拿些酱菜啊。
1: 哎，你先吃吧，酱菜是不是在冰箱里呢？妈去拿去。
0: 妈，你说你这好歹也是以前二分厂的一枝花，就这么蓬头垢面，不收拾收拾就出去啊？
1: 哦，妈，那个毛巾在那边呢。
0: 用什么毛巾？你坐下。
1: 哎呦，别别别，这一看就特别贵，浪费。
0: 不贵，啊！
2: 你看这一层多漂亮啊，又变成二分厂一枝花了。妈，我给你买了上海特色菜，小油鳝丝，赶紧尝尝，又乱花钱呢。
3: 朱哲听到余初辉在卧室里哄妈妈开心，欣慰地笑了。李奇行拿着礼盒站在一楼大厅，他不知道方志恒住在几楼，他的好友赶了过来。
4: 你的女朋友那电梯，22楼。
3: 朱哲在客厅里看书，余初辉领着妈妈走进卫生间。
0: 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洗澡的水龙头啊，左边是热水，右边是凉水。这个电热水器分古电的古电时间加热，这样电费能少一半，你就别动它啊。
1: 哦，知道了。
0: 嗯，洗脸。妈，洗脸呢就用这个洗面奶，洗完之后脸皮不干。
1: 哎呦，这一看就是贵的。
0: 超实惠而已，就凭你那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你完全用得起。与其说啊，你每个月把这钱拿来补贴给那个白眼狼，还不如好好善待自己。哎呀，好了好了，够了，
1: 够了够了，
0: 行，来。
1: 哎呀，真是浪费呀。
0: 用这个擦。
1: 哦，
0: 好。哎，妈，我跟你说啊，我们是约定好的，每次用完这洗脸盆都得洗干净，省得后面用的人啊遭殃。
1: 那你躲开，我来吧。
0: 行。
3: 余初辉打开卫生间的门走了出来。
0: 出去。
3: 余初辉指了指正在卫生间里擦拭台面和水池的妈妈，朱哲笑了。
1: 你看，这样多好。哎，老碌命。
3: 何敏红出来上卫生间，看见余初辉扒着门框看着妈妈在里面干活。
1: 阿姨，
3: 余初辉伸手拦住了他。
1: 不用，我来就行。
0: 从明天开始，我们按照约定好的水费、电费，我们四人等分。
1: 好，公共区域的卫生以前是3天一轮，现在把阿姨加进去，4天一轮。啊，好呢，好呢。啊，
0: 行了吧，咱回去吧。
1: 哦，好。哎，你用吧。
3: 何敏红看了一眼余初辉走进卫生间，余初辉转身看着他。
0: 我看你是对我妈好，所以才不跟你变。但是啊，很多事情你不能只看到表面。
1: 你等着，我一会儿写给你。
3: 余初辉扭头就走，何敏红追了出来。
1: 长篇的。
3: 李奇行坐电梯来到22楼。他正犹豫着该敲哪个房间的门，叶真真开门走了出来。
5: 嗨，上次见过的。
6: 哦，是你啊。
5: 啊，我找 Lucy。
6: 不知道在不在。
3: 李奇行顺着叶真真努嘴的方向走向201，叶真真随即敲开了202的门。
1: 来了。怎么？
6: 那个帅哥找201的。
1: 帅哥。
3: 朱哲坐着没动，何敏红和叶真真走到窗前，看着正在201门前敲门的李奇行。
1: 这不是那个四二哈吗？
7: 什么四二哈？
1: 之前我跟真真在拳馆见过，这一看就是林毅的追求者，林毅对他若即若离的。现在又找上门来，看来是有故事。
3: 方志恒听到敲门声， 漫不经心地走到

0: 客厅里，打开监控视频，一眼就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李奇行。
1: Lucy，Lucy 你在吗？我是李奇行。Lucy。
0: 方子恒站着没动，突然他伸手关掉了显示器。叶真真、何敏红、于初辉和朱哲都在注视着李奇行。
2: 走了。
0: 何敏红透过猫眼看见李奇行走进了电梯。
3: 他走了。
2: 欲擒故纵，肯定有奸情。万一只是家里没人呢？
3: 不可能，林一这种人设玩的就是神秘，我觉得他是要吊足四阿哈的胃口。
4: 何敏红，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3: 什么？
5: 多管闲事儿，你都没搞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
0: 叶真真赶紧拦住了何敏红。
2: 红红不是多管闲事儿，她只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
3: 嗯，
4: 行行行行行，你们这两个蜜罐里长大的幸福小孩真讨打，这么大的手艺当西瓜。
6: 哎，怎么说话呢？你比真真可小啊。哎，
2: 我没关系啊，我不拒绝任何夸我年轻的方式。既然这样，回去换个衣服夜跑去，我要永葆青春。
4: 走了。
0: 于初辉回到卧室，妈妈正在叠衣服。
2: 你这邻居小姑娘说话真的不讲究啊。
4: 哎呦，老妈，这就叫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里多千姿百态的人都有。比如说何敏红，她这个人就是这样，还没搞清楚状况就瞎发表意见，腔调还尖酸泼辣，想出人意表。对这个人啊，你就得见怪不怪。
6: 哎，行了，早点休息啊，你睡大床，我睡小床。
2: 那怎么行啊，你上班那么累，你睡上边还是妈睡下面？
6: 听我的，你睡大床啊。
2: 听妈的。好了，快去洗漱吧。
6: 行。哎，妈，你早点休息啊。
2: 哎。
0: 方志恒在家里用手机看着监控视频。
1: Lucy。Lucy 你在吗？我是李奇行。
0: 他对叶真真明知道他在家却不告诉李奇行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此刻李奇行和好友依旧待在楼下的大厅里。
7: 你别说你认识我，这都摸着门了没让你进去，真够丢人。
8: 不是，那万一他出去了呢，对吧？
7: 哦，是，还真有道理啊。还有可能是他屋里有什么人不方便给你开吧，估计。
8: 你别给我胡说八道啊，
7: 你早让我上去。
0: 叶真真出了电梯走了过来。
9: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8: 啊，我刚敲门了，但没人应，可能他不在吧。
9: 那你还在这儿干嘛呀？
8: 我们就想再等会儿看能不能碰上他。其实我就想把这个给他，既然他不在，要不你帮我转交一下。
9: 哎，别了，我还是你自己送吧，我还是不参与的好。
2: 你可以给他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啊。
8: Lucy。
0: 方芷恒突然出现在叶真真的身后。
2: 你为什么在这儿？
8: 你在
9: 尾行我是吧？你想干什么？
8: 没有尾行你，
2: 不请自来，这叫私闯民宅。
8: 我没有恶意的，我就是想把这个送给你。
2: 我跟你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平时没有任何交集。不要让我在这再看到你，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7: 不至于，不至于。齐行，撤退吧。
8: 不是，但
9: 还不走？
7: 走，我们这就走。
0: 李齐行他们灰溜溜的走了。方芷恒迁怒于叶真真。
2: 是你跟他说我住在这儿的啊？哦，我看他上了22楼。
3: 不用解释了，我劝你少管闲事，不然害的是你自己。
0: 方芷恒说完上电梯走了，叶真真被弄得一头雾水。于初辉洗漱好走出卫生间，朱哲还在客厅里看书。
4: 书记，我睡觉去了。
0: 于初辉回到卧室，却发现

0: 妈妈正在阳台上用手机发信息，立刻走了过去。
1: 你干嘛呢，妈？
2: 啊，我没干嘛，该睡觉了吧？
1: 给我。
2: 你，阿初。
3: 行啊，是我傻，我只知道把你手机通讯录里的电话给删掉，我却没想到你早就把爸爸的手机号背得滚瓜烂熟了。发短信是吧？你告诉我，
2: 是不是想回去？
4: 不是不是不是，
3: 没事，你可以回去，我现在就订票，我陪你一起回去。
4: 不是阿初，我就是想给他们报个平安。
2: 打电话都没成的呀，我陪你一块回去。这儿的工作我也不要了，我都辞职，咱俩就一起回去。
0: 何敏红听到于初慧的大嗓门从卧室里出来。
4: 阿初，妈错了。
3: 没错，
4: 错了，
3: 你一点也没错，错的人是我。我就不应该把你带回来，我就应该让你在老家继续受苦受累，被黄昏他打死。
0: 于初辉的恶劣态度深深刺激了何敏红，他摔门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于初辉为自己的良苦用心不能被理解感到愤怒和失望，他离开哭泣的妈妈，独自坐在客厅里。不一会儿，他收到了。

0: 不一会儿，他收到了何明。
1: 忍辱负重将你抚养长大，而如今你强大了，却竟然是你第一个跳出来打击贬斥你妈妈的忍辱负重。更有甚者，你竟然让你妈妈由在你爸爸手里忍辱负重改换到在你手里忍辱负重。前一刻你妈妈在你爸爸的欺负下哭泣，下一刻你妈妈在你的威逼下哭泣。你可以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你的正当性，可你妈妈不甘愿，你妈妈在哭泣，这就是你妈妈的态度，这才是无法抹杀的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同样是令你妈妈忍辱负重的因素。希望你认清事实。
0: 于初辉扔掉手机，猛地站了起来。
2: 何敏宏，
0: 坐在床上的何敏宏吓了一跳，房门已经被推开。
2: 你了解我家吗？你知道现象背后的来龙去脉吗？我从未和你说过，所以你不知。那你既然不知，你凭什么批判？
0: 于妈妈和朱哲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2: 一个人呢？难道你大学四年是充值话费送的吗？再说你是谁啊？我奉劝你撒泡尿好好照照你自己，看清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对别人的人生去指手画脚？
3: 你就是一跟我一样的小毛蛋蛋，还有资格在这里跟我玩觉悟？切，什么玩意儿啊！
0: 朱哲默默地回卧室去了。
3: 取证轻易地去批判一个人，像你这么拎不清的人，我根本懒得费尽口舌去教训你，因为我知道你根本就领悟不了我教训你的真谛。算了，今天我心情好，我心平气和地放过你。但是如果日后你再敢不屈不挠，你信不信我能连着骂你一夜不带重样？
2: 我说。
0: 于初辉用力带上何敏宏卧室的门。于妈妈吓坏了，回到卧室，他蹲下身子，抓着于初辉的手。
4: 阿初，你这是干什么呀？
5: 妈，你起来。他这种人就拎不清，我跟他讲道理啊，就是鸡同鸭讲，我跟他道理就不一样，还不如一口气把他骂服，省得他日后唧唧歪歪。哎，没事了，你们别担心。
4: 抬头不见低头见呢，
3: 所以更得把他一举骂服，免得天天被他折磨我耳朵。
0: 何敏宏爱心爆棚，却遭到于初辉的一通臭骂，只好坐在床上生着闷气。早晨，于初辉的脸上已经雨过天晴，他和妈妈站在阳台上俯瞰四周。
5: 妈，那是超市，买菜啊就去那。
4: 超市菜贵吧？有没有菜市场啊？
5: 菜市场买菜猫腻多，这七折八扣算下来还不如超市的便宜呢。还有啊，
3: 中午做饭别做油烟味大的，我们的油烟机坏了，我新买了一个，下午会来人给咱们换上。
4: 没那么讲究吧？
5: 你要相信我，我们这一屋子的姑娘啊，是宁可饿死都不愿意身上沾油烟味。行了啊，我呢给你留下300做生活费，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别替我省钱啊。
6: 用不了这么多吧，你给我留100就行了，这给你。
3: 我想吃点好的。
5: 来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欢乐颂三》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江疏影、杨采钰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

0: 你们吧。
1: 追求者啊，
0: 特别烦，后来我就把他赶走了。
1: 看来我错过一出好戏啊。岁月不饶人，昨天晚上就多追了两集戏，今天早上起来头都是懵的。
2: 我们昨天啊，忙着处理群众内部矛盾，所以丝毫没注意外部力量干扰。不过下次有这种好事，记得通知我，我好去起哄加油。
3: 三个人走出大楼，一个手拿结婚请柬的男青年拦住了他们。
4: 于淑慧，
5: 你来干什么呀？
3: 朱哲和方志恒识趣的转身走了。
4: 就是诚心诚意的邀请你参加我的婚礼。
5: 对不起，没时间。不过你下次结婚的话，我一定会腾出时间来大驾光临的。
4: 没关系，反正我手机号没换，你要有空就来，红包都拿点啊，拿着。
5: 行了，别犯幼稚病了，不就是结个婚吗？要是结婚算是成功的话，行吧，算你阶段性取得了成功，努力又少年，争取明年此时再攀高峰，摘取成功的果实，走好不送。
3: 于初辉上前挽起了朱哲的胳膊。
5: 看那种幸福小孩呢，他们就不是幼稚病，就是中二病。你他们真是厌烦的慌。
4: 哎，不，你什么意思呀？哎，因为我跟他们说你原什么货色吗？
3: 三个人一起回过头来，方志恒直接走到男青年的面前。
0: 你怎么说话的？
4: 你配得上他们对你的好吗？啊？
0: 配不配得上，用你说。
3: 面对着强势的方志恒和朱哲，男青年灰溜溜地走了。
5: 谢谢你啊 ，Lucy， 我跟朱姐走那边了吧？
1: 走了，
0: 拜拜
5: 拜拜。
3: 方志恒没走两步，就看见了坐在长椅上看着手表的李七行。李七行看见方志恒，赶紧迎了上去。
4: 早。
0: 早。
6: Lucy。我还是想为昨天的冒昧给你道个歉。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送你上班吗？车就是在停车场。
3: 李七行看见过一个中年男人和在楼下等车的方志恒搭讪。
7: 要去哪儿啊？马上下雨了，我送你上车吧。
3: 此刻方志恒毫不领情。
0: 不用了，你忘记我昨天说的话了。
6: 我记得啊，所以我没进小区，我在外面等你。
0: 算了
6: ，Lucy， 我没恶意的。来日方长，你会看见。
7: 有个性，我喜欢。加油！
3: 朱哲和于初辉在马路边边走边聊。
5: 这种幸福小孩啊，我放他一条生路，他竟然还埋怨上我了。你说我家有我爸这种人坐镇，这种幸福小孩能应付得了吗？活剥他一层皮都算客气的。不过也怪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太贪玩，没有当断则断。
1: 你这么按部就班的做是对的，先把你妈接出来，彻底跟你爸做出切割。未来几天有的你麻烦了，千万别放弃。既然已经出手，就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成功。
5: 嗯，是啊，这次是攻其不备，如果没有成功切割，以后就难了。朱姐，谢谢你理解。
1: 你真的想清楚了？
5: 做都做了呀，
1: 收拾亲爹，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你年纪还小，以后要走的路很长。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不会顾及你妈死活，只会看到你不尽孝道，罪该万死。这些人都伸出几只脚来绊你，有的你受的。
5: 我在我老家的名声早就臭了，要不然我跟我妈能胡囵到现在，也就和敏红那种拎不清的人耍耍嘴皮子，随便的。朱姐。谢谢你，做违背公序良俗这种事儿，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不过有你理解真好，
1: 同病相怜，互帮。

0: 你这句话用错地方了啊！
1: 我知道，我就是有感而发。
0: 红红啊，别人家的事儿嘛，只要不是作奸犯科或者实质性的人身伤害之类的，外人少多嘴为好。
2: 两个学生走过他俩身边，
0: 哎，等一下。
2: 叶真真迅速捡起了他们落在地上的东西。
0: 你的吧？
3: 啊，是的，谢谢姐姐，
4: 谢谢姐姐。
1: 你这突然袭击吓我一大跳，
0: 日行一善的机会啊！
1: 你干嘛总把日行一善挂在嘴边上呀？
0: 这句话听上去不太正经啊，但可能我觉得我这个人更加不正经，总是会忍不住的偷偷做点小坏事，但是我总体上呢又是个严重意，肤浅的很，所以呢得积累做一些好事冲抵一下，好安心呀。不过呢我要求也不高，只要我这个人的存在算下来对社会对人类是有正效应的就行了。
1: 这是什么理论呀？
2: 叶真真的手机短信铃音响了。
5: 真真啊，下班后去机场接个人呗，你爸朋友介绍的。一会儿给妈妈回个电话。
1: 你怎么了？
0: 我妈真的是把各种酸的、臭的、腥的都扔过来给我相亲。啊？我跟我妈人生观不合，她认为婚姻呢是必修课，我认为那是选修课。本来嘛，我天高皇帝远的，搁置争议就是了。但是他每次给我安排的都是我们这种城乡结合部小土豪不能得罪的人，得罪了就会给我们家惹麻烦。
1: 你要不想去就让于初辉去。我又说错话了，哎呀算了，说都说。
0: 你的意思呢我明白，但是相亲配对本质上呢是某种交易，就是赤裸裸的量化双方的身家容貌社会地位的
1: 门当户对呗。
0: 没错，所谓的门当户对呢，就是双方安排人认可量化后的数值可以匹配。所以呢我如果让阿初带我上阵，那就等于得罪对方了。
1: 是这个道理。不过呀这个事情啊，你什么什么的本质这么一说好没意思啊。
0: 不接触本质，我寝食难安的好吧。
1: 我俩脑回路一定不同。
0: 正好互补。
2: 上午于初辉坐在工位上聚精会神地看手机，男同事们在搬东西。
6: 还怎么样？快来来打把手。
7: 动手活别找我，忙着研究文献。
2: 朱经理走过他的工位前，于初辉只是拿眼瞟了一下，依旧保持着原先的姿势。
6: 你再复核一遍啊，我发现邮箱了。
8: 运动解剖学，看这干嘛呀？
7: 研究如何瘦腰瘦腿不瘦胸。
2: 看着男同事悻悻地走开，于初辉忍不住笑了。中午于初辉和同事们在一起吃饭，另一个部门的男同事端着餐盘坐到于初辉身边。
6: 你天天不跟你机房同事吃饭，天天老往我们这儿凑什么凑啊？
9: 那行，那朱经理的事儿我就不说了。
1: 你等会儿，你坐下说。
9: 你们那位主打领导拿着上面给的权限到我们机房把你们所有的电邮都给复制了，这回你们的专利又要凉凉了。
6: 又被横插一刀，美其名曰主导审核建议，其实全是我们的成果。
7: 算了，去县长一去吧。
9: 你说你了，都是从小抱着电脑睡觉，怎么能被一个电脑盲的领导拿一软件横插一刀？这是年度最佳笑话。
7: 凭什么？
6: 朱群，他到底想干什么？
7: 他假装耐心很好，等我们接近收尾阶段，直接把咱们的邮箱抄家了。这样一来，所有的成果都落入他的掌心，我们失去了与他谈判的筹码，就只能任由他摆布了。
10: 跟他拼了！
9: 冷静点，小雨。也就是凭着咱们关系好，我才给你冒死通风报信的。你们总不能恩将仇报了吧？
7: 还是先看看朱群力到底想干什么，别大草惊蛇了。老孙，大恩不言谢，以后啊，还请你多帮忙，帮我们盯着一点。

0: 小事儿，小事儿。
1: 鱼妈妈在家闲不住，里里外外忙了一天。鱼初辉下班后刚进家门，在厨房里洗水果的朱哲叫住了他。
2: 阿初，你妈妈把整个房间都打扫了一遍，角角落落都擦到了。今天本来是轮到我打扫卫生，我挺不好意思的。你回头跟她说说，既然咱们说好了轮流打扫，别委屈了她一个人。
3: 她就是这脾气啊，从小做大姐的，什么最苦最累的都一个人揽过来默默做掉，就连弟弟妹妹做的孽也她来受过，向来是逆来顺受。要我说呀，我爸这么多年懒得理所应当，也有他多年纵容的一份功劳。还有我，你说我从小日子艰苦，居然现在都还没学会烧菜做饭，也全是他的功劳。我会跟他说的，嗯，但他肯定不会改，没办法，劳碌命。就当是我屋里多了一个额外的人口，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影响，对你们的补偿吧。
2: 看你说的，我在家呢也是做大姐的，也逆来顺受过，人是会变的，你好好劝劝他。
3: 既然把他接出来了，就得把他的心也释放出来，听你的。
2: 你们文化人就是话头多，
3: 何敏红才是文化人。
1: 于妈妈出来打招呼。
4: 小朱啊，
2: 哎，阿姨，
4: 阿初回来了。
5: 妈妈，我让你好好休息，没好好休息，一整天光在家里打扫卫生了，是不是？
2: 闲着是闲着嘛。

0: 长亭，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
1: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西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 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爱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

折腾委屈。他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他，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他情绪的重要出口，他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相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

0: 我呀，我得找他去。
1: 找谁呀、啊？
0: 万人迷有个磕头大哥，把兄弟大哥，姓刘，刘先生。
1: 刘先生是干什么的？
0: 师木的先生，曲艺场子弹三弦的。
1: 哦，弦师，
0: 跟他关系特好。嗯，一进门，大哥，哟，万爷来了，来，进来，兄弟，坐坐坐坐坐。
1: 是这师木的先生耳音都好。
0: 我说，给我送酒来了。今儿带什么好菜？我听听，我听听。哥俩还有点小离席。大哥，没给您带酒，没带菜，我找您个堂会行不行？
1: 堂
0: 明天王虎上堂会，咱哥俩我唱，您给弹，100两银子，咱哥俩一人50两。
1: 哦，对半分
0: 啊。明天您在家吃完饭，我准来，您等着我。第二天真不含糊
1: 啊。
0: 刘先生剃头刮脸，蓝布大褂，新布鞋，把弦子擦得倍儿亮，
1: 干干净净，
0: 脑袋剃得倍儿亮，干净利索，在那儿等着了。
1: 嗯，
0: 大哥，咱走。这一道我得嘱咐嘱咐您。
1: 嘱咐什么？
0: 王爷堂会可不好干。
1: 是
0: 王府的话要少说，干脆您呢别言语，一切听我的，我叫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我叫您站您就站，叫您坐您就坐，叫您谈您就谈，叫您走您就走，叫您跑您就跑，叫您蹦您就蹦，叫您跳您就跳。
1: 您听明白了，他说的都是一个字儿的话。
0: 对，那天你也在场
1: 啊。我没去啊。
0: 还从花园小门进来，绕过荷花池的时候，有块石头把刘先生搁在这儿了
1: 啊，
0: 离荷花池也就3寸。
1: 哼，
0: 您站着别动啊，千万别言语，一切听我的。哎，马杆您给我。
1: 哎，要马杆干什么？
0: 怕他摸道啊。
1: 哦，那是他的眼睛。
0: 对对对对，赶紧去请王爷。
1: 嗯，
0: 王爷一听怎么着，万人迷来了，心里高兴，心说他今天只要敢来，100两银子我就给他，
1: 好
0: 证明他有胆有识。
1: 嗯，
0: 来了，在哪了？来到亭子这儿，王爷坐下喝着茶水，往那一看，荷花池边上站着先生，脑袋剃得锃光瓦亮，抱个弦子，笔管调直，站着站着，大中午太阳照着挺热，
1: 嗯，
0: 纹丝不动，就这相。
1: 真像。
0: 王爷纳闷儿，心说这瞎子什么道门啊？
1: 什么道门啊？
0: 万迷过来，叩见王爷。我都预备好了。一个字的相声您多咱听啊，我现在就听，说吧。
1: 啊，
0: 万民扭头冲着刘先生，
1: 蹦。刘先生呢，
0: 俩耳朵支棱起来，就听着万民一话
1: 啊，
0: 一听说蹦
1: 啊，
0: 卯足劲儿往上蹭，蹦起3尺多高，咚
1: 咚
0: 下去了。
1: 是啊，
0: 弦子撒手了。哎呦妈呀，我救命啊。王爷刚喝了一口茶呀，全喷出来了，乐得王爷直冒鼻灯泡。
1: 没法不乐。
0: 他怎么这么傻，他怎么听他的？
1: 是啊，
0: 罢了，不愧你叫万人迷，我服你了。讲好100两，赏你200两银子，
1: 多给一半。
0: 万人迷转身往荷花池上跑。
1: 哎，他不要钱了，
0: 先把先生拉上来啊。
1: 哦，
0: 大哥您上来，把弦子给您，您拿住了，您听我给您解释啊。王爷叫我说一个字的相声，我没词儿了，就得找您，咱使这个活。不能告诉明白，告诉明白可就跑了。现在王爷可乐了，
1: 王爷乐了，
0: 200两银子赏下来了，咱哥人一人100两，回头我请您喝酒，给您压惊，您还有气没气？
1: 他怎么回答的？
0: 那我有什么气啊，挣钱嘛，有好挣的嘛。
1: 是
0: 什么堂会咱没上过，以后有这事儿咱还来。
1: 还来啊？
0: 不过这王爷也混蛋，
1: 怎么呢？
0: 200两银子就为看洗澡。
2: 刚才这段万人迷，这是童守本和范振钰合说。到这里，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这么些年了，亲爱的，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亲爱的媳妇儿，谢谢了。
1: 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学黎。
5: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不散。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985年，一个18岁的小先生来到乡村担任教学工作。那一年，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也拥有了自己的备课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教的孩子们。小先生热衷于在备课笔记的背后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点滴。乡村宁静，孩子们清澈纯真，形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纸操场。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由一系列温暖的散文故事组成，包括《眨眼睛的豌豆花》、《跑吧金兔子》、《栀子花靠墙栽》、《沿着草垛往下滑》、《树杈间的排球》等等。每个故事都充满温情，可以让人回味，也能给人带来温暖。接下来我就将为您来解读这本由庞余亮创作的《小先生》。这部作品荣获了第8届鲁迅文学奖。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1985年，18岁的庞余亮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年龄小，身材矮小，体重只有80多斤，经常穿着普通的布衣和布鞋，所以当地的人和学生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小先生。在这美丽的乡村校园，他开始了为期15年的乡村教学生涯，并记录下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以及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感悟和经验。从6岁开始上小学，庞余亮就与小这个词密不可分。他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

最小的学生，总是坐在最前排。在16岁那年夏天，他有些糊里糊涂地上了师范学校。两年的师范生活匆匆过去，18岁毕业时，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分别的伤感，就被分配回到了江苏兴化。上师范的时光让庞余亮沉迷于阅读和写诗，当时他还未真正理解被分配到乡村的含义，只是觉得有地方可以领工资。庞余亮乘坐了很长时间的船，因为那里没有公路，四面都是水。4个小时的船程之后，他抵达了工作的学校。一见面，庞余亮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就像在看一面西洋镜，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先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庞余亮是一个热爱写诗的小先生，而这个秘密是学生们发现的。从那时起，庞余亮就不定期地与学生分享他读到的好诗。他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题为《话说秋收》。在众多作家当中，对庞余亮的影响最深的是汪曾祺。因为汪曾祺的老家离庞余亮家很近，所以他天生就对汪曾祺先生感到亲近。由于18岁的小先生庞余亮离开城市来到乡村生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寂寞、匮乏、苦闷的，因为那里没有同龄人，没有娱乐，也买不到书。然而庞余亮却能在这苦中作乐，发现生活的美好。他像燕子衔泥一样，通过邮购收获一本又一本的书。他和蟋蟀成为知己，在他们的歌声中读书。他和同事、学生一起在泥操场上踢足球。他用淡然的笔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他和孩子们之间的温馨瞬间。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蓬勃的生命力，也感受到乡村生活独有的趣味。在河里光着屁股游泳的少年被小先生看到后，主动写下我保证不再不文明的打算，让人忍俊不禁。孩子们在跳长绳、吹口哨、踢毽子、折纸飞机时洋溢的快乐与幸福也令人十分羡慕。庞余亮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他看来，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美丽。在泥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他们的脚印相互交叠，就像是一幅简单而又深奥的水墨画。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的孩子们，就像是种在操场上的一颗颗水稻。放学后奔跑的孩子们，则宛如在大地上四处奔跑的兔子。小先生这本散文集中第一个故事叫做考你一个生字。在那个时候，庞余亮刚学会效仿老先生，在煤油灯下改作业的同时，利用煤油灯上方的温度来煮鸡蛋。他回忆起白天犯下的错误，有个学生问他，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庞余亮居然不认识那个字，他感到喉咙里像塞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蛋，感到紧张、害怕、内心不安。庞余亮有一个好处，就是犯错后能够及时改正，而且不愿意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素材就这样慢慢积累了起来。小先生这本书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他的散文延续了贤善和性灵散文的传统。这正是叶圣陶、丰子恺、夏勉尊等离开校园的老师作家前辈的散文风格。庞余亮认真思考了一下，他喜欢那些前辈的书，肯定是因为那些贤善和性灵的元素悄悄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而且乡村孩子天生就有贤善和性灵的种子，比如庞余亮个子矮，与孩子们的目光多是平视或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看到教室后排，他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

0: 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一般跟着它的方向转动。现在看来，那些围绕着庞余亮旋转的目光就是贤善和性灵的象征。只要它真实地记录下来，它的笔端就会闪现出贤善和性灵的光芒。这本书有80多篇散文，几乎都以人物为主，用淡薄而白描的笔法打动着读者，就像电影中细致的画面，唤起了尘封的回忆，感动了每一个人。在《小先生》里，我们读到了生活中普通的经历和遭遇，体验到了带有乡土味的风情和语言，也感受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所需要的人间爱心。这本书也记录了苦难和艰辛，经历了努力和洗礼的岁月，最终就连最老实的芋头都学会了开花。开花也许是短暂的瞬间，而男孩的成长往往也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在《芋头开花》这篇文章当中，一个慢性子的男孩，无论做什么事都慢条斯理，不受外界的影响。尽管面对父亲的责打、母亲的眼泪、校长的劝诫，即便被揍得哭泣，他仍然不愿意妥协，依然是慢悠悠的。然而，生活总是在不断变化，爸爸外出打工，妈妈生病，男孩开始承担起家务农活，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给芋头浇水。芋头怕旱，也怕水淹，所以每天午后，他都要去给那些长着大耳朵的芋头们浇水。他使用的浇水器柄很长，他把它倚在腿上，然后用力挥动，水就飞溅到芋头叶子上，芋头叶子闪躲一下，水就流到芋头根部。浇芋头其实挺费劲儿的，但是他还是做得很快。就像豌豆花一朵朵开放一样，男孩的身后总有一双眼睛，时而眨巴一下，时而眨巴一下，默默地观察着他。由于劳累，男孩下午上课的时候打瞌睡了，其他老师看到他打瞌睡就感到不满，觉得头疼，于是有人提议把他的座位调到教室最后一排，这样你可以更好地睡觉，不会被老师的话吵醒，你愿意去后面吗？男孩抬起头，啊的一声，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庞余亮最终还是不忍心把他调到最后一排，他有时候刻意不看着他上课，但又忍不住偷偷瞄他。他竟然没有打瞌睡，头抬得高高的，一双眼睛清澈明亮，眼神还一直盯着我。下了课，他还找到我，叫着：“先生，先生，芋头开花了，芋头开花了。”听起来多像一首歌谣啊。芋头开花了，幸好没有放弃，不是剑拔弩张的冲锋说教，而是柔柔的、徐徐的守望守护。忽而一阵晚风过，恍然芋头开花，人间真情下的榆木疙瘩也可以奏响花开的歌谣。在这本《小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教育法、放任教育法等众多教育策略，每一个生动的教育实例都充满了爱的气息，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深入到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展现了教育的魅力，散发着教育之光，为老师教学和家长教育子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参考。小先生无疑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部经典之作。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小先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脸猫说，朴实率真的童年在乡村教师的笔下增加了一份真挚。读者燕州说，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小先生的文章，尤其喜欢里面的老校长，严厉慈爱又有一点倔强。读者往事沉浮说， 书中收录了83篇小散文，读完后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先生，见证孩子们的童年，这是小先生多么大的荣幸啊。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并不是世界上最高最宽或最大的瀑布，但它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瀑布之一。据考证，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伊利湖水途经地表石灰岩断层，泄入比它低100多米的安大略湖，形成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尼亚加拉河上的哥特岛将整个瀑布分为两大部分，亚美利加瀑布在美国境内，高55米，宽305米，呈婚纱形。马蹄瀑布在加拿大境内，高56米，宽792米，形成巨大的半圆形，形似马蹄，因而得名。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汽丰沛而浩瀚，水声震耳欲聋，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人们。瀑布之壮观，只在声与势。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中即水声如雷的意思，白天它的水声震耳欲聋，溅起的浪花和水汽高达100多米，显得浩瀚而高耸。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们还会在阳光灿烂时看到大瀑布的水花飞溅处升起一弯美丽的七色彩虹。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换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冲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婚纱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的理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朋友，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焦虑不仅是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常见反应，更是一种可能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整体健康的心理障碍。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共同来了解焦虑的成因、表现形式、诊断标准，以及目前被广泛认可的科学应对策略，让我们一起揭开焦虑的面纱，更好地应对这个现代社会的隐形挑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焦虑是一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负性事件或危险的反应，通常伴随着担忧、不安或恐惧等情绪体验。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焦虑是一种精神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持续性和显著性的特征。焦虑与正常的担忧不同，后者通常是短暂的，且在特定情境下是正常和适应性的反应。然而焦虑可能演变成病态的焦虑症，成为一种慢性和反复的心理障碍。焦虑症的发病率较高，在全球范围内约有 4% 到 6% 的成年人受到焦虑症的困扰，其主要类型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表现为对各种日常事物的持续过度担忧，通常无法控制这种担忧，且担忧内容具有普遍性。社交焦虑障碍，又称社交恐惧症，患者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紧张和回避行为，严重影响人际交往和生活质量。惊恐障碍，特征为反复的、不可预测的惊恐发作，表现为极度恐惧、濒死感，并伴有明显的躯体症状，如心悸、呼吸急促、头晕等等。特定恐惧症，对特定事物或情境，如动物、高处、注射，产生强烈且不合理的恐惧。强迫症，患者常被不由自主的强迫性思维或行为困扰，并伴有显著的焦虑情绪。焦虑的成因复杂且多样，通常包括生物、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生物因素。焦虑症的生物基础呢，在于神经递质系统的不平衡。此外，家族遗传研究显示，焦虑症患者的直系亲属罹患焦虑症的概率高于一般人群，这表明基因在焦虑症的发生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第二，心理因素。心理学家认为，焦虑往往与个体的负性思维模式和情感调节能力不足有关，例如习惯于灾难性思考，或者对自身应对能力的低估，都可能加重焦虑情绪。此外，个体在早年经历的创伤或失去重要支持系统的经历，也会增加其成年后罹患焦虑症的风险。第三，社会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在焦虑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工作压力、经济困境、社会孤立、家庭冲突等都是常见的压力源。现代社会当中，快速变化的环境、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的泛滥，使人们更容易产生比较和焦虑情绪。焦虑不仅是情绪上的体验，还会涉及一系列的生理和行为症状。焦虑的常见表现，情绪症状，持续的紧张、不安、担忧或恐惧，伴随易怒或沮丧情绪。认知症状，思维困惑、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或者对自身健康、未来事件的持续负性思维。行为症状，回避行为，如避免社交活动、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或反复检查和确认行为。躯体症状，包括心率加快、胸闷、呼吸急促、出汗、头晕、肌肉紧张、消化不良等等。焦虑的评估通常是由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生来进行的，标准化的心理量表可以帮助诊断焦虑的严重程度和类型，同时医生还会通过病史、采集和临床访谈了解患者的症状持续

去时间、影响程度以及可能的诱因。焦虑不仅对心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还会对身体健康、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造成广泛的负面影响。首先，焦虑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有研究显示，焦虑症患者中约 60% 到 70% 同时患有抑郁症。焦虑还可能导致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从而进一步的加重焦虑的症状。其次，长期焦虑呢，可能会引发多种生理的问题，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还有胃肠道疾病，如肠易激综合症等等。焦虑呢，还会导致慢性疼痛问题，如头痛、背痛、肌肉紧张等。另外，焦虑症患者常常因为担忧和回避行为而影响工作表现和社交关系，导致职业发展受阻、婚姻破裂、社交孤立等情况。这种恶性循环会进一步的加重焦虑症状，降低生活质量。那焦虑症的治疗方法呢，应该根据个体的具体症状、成因和严重程度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第一，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呢，是一种结构化的心理治疗方法，它是在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负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研究表明，CBT 对广泛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多吃水果，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健康共识。水果不仅能补充水分、维生素 C， 还是获得其他营养素，如花青素、叶黄素、类胡萝卜素等的良好来源。除此之外，多吃水果还能帮助预防一些慢性代谢性疾病，比如健康人餐前吃些水果可以帮助控制进食量，减少热量摄入。再比如用水果代替白砂糖来调味，或者用水果做零食代替那些含添加糖比较多的甜食，可以降低高血糖的风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常吃这两种水果，高血压死亡风险竟然能降低40%。前段时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多吃苹果和香蕉还能够帮助控制血压水平。这项由我国学者完成的研究结果发现，高血压患者当中，常吃香蕉或苹果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4%-40%。而当患者对两种水果摄入频率都较高的时候，全因死亡率下降了43%。同时，该研究还发现，常吃其他水果，如梨、菠萝或葡萄，与高血压患者的全因死亡率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关联。其实，香蕉对血压的调节主要和其中丰富的钾有关。充足的钾元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对钠的排出，降低因高钠引起的血压上升，同时还能够帮助舒张血管，增加氮一氧化物生成，通过减少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而降低血压。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钾摄入对于血压的积极调节作用。香蕉的钾含量较高，能够达到每100克256毫克，是葡萄的两倍，是菠萝的两倍多，是雪花梨的三倍。单看这一点就能明白香蕉比起其他常见水果的降压优势有多大了。虽然不像牛油果、椰子、红枣、沙棘、百香果等水果的钾含量动辄高达每100克300-600毫克，但是香蕉胜在热量远比牛油果、椰子、红枣低，口味比沙棘、百香果等门槛低，而且一年四季都便宜易得，再加上成